做事嘛，装车装个 air cooler， 四零三三三 ，make sure the item good quality 嘛 ，exciting offer 爆的 host， 欢迎光的店嘛，装车做 make sure the bumper lock 装嘛 ，my dear double door represents the name of company， 哪里他妈的快不上，说好 EMI 嘛，快快点跟他打进去。